0: 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这首2008年甜蜜暴击的《为你写诗》，用跳跃的电子节奏解构了爱情里的疯狂浪漫。吴克群刻意夸张的唱腔搭配上童话般的歌词，将恋爱当中的人的那种幼稚与执着包装成糖衣炮弹。《为你写诗》这首歌解构了数字时代的浪漫，那些为爱做不可能的事成为了当年 MP3 里最甜蜜的病毒。那些为爱穿越时空的荒诞的想象，恰好是青春最珍贵的注脚。当全世界笑你傻的时候，只有你知道这种傻叫做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人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哇，

0: 好不容易习惯了自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1: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将，生动又将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2: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5: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2: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5: 拿来吧，你
2: 收末剩下的钱，这天高不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5: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2: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1: 听百色。
13: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

0: 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1: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2: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3: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1: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秘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3: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家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2: 英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4: 说来说去都是一百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1: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2: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3: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2: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4: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0: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5: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3: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2: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1: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0: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6: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3: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0: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6: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

0: 歉，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1: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0: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1: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0: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1: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0: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抹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2: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的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3: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4: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1: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5: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闲不聊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3: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气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4: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1: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2: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0: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0: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1: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2: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3: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4: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
5: 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6: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4: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2: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0: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1: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3: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4: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7: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6: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1: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8: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9: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10: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1: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4: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3: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4: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3: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4: 好嘞，我马上办。
3: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9: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我是百岁荣梅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

0: 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是洪水中的那个橘红，是地震后的那顶帐篷，是边防线上的那座界碑。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但他们更是军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一身戎装。八一建军节，向中国军人致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听众朋友们，现在打开你家的冰箱，观察一下冰箱封条的缝隙有没有特别的脏，这些不小心弄上的脏东西时间久了就会发黑发霉，滋生细菌，但是这个缝隙狭小很难清理，怎么办呢？今天就教大家一个清洁的妙招，死角污渍轻松搞定。在一个碗中放入牙膏、小苏打、洗洁精，再倒入适量的白醋，充分的搅拌均匀，再取一张厨房纸或者是面巾纸，包回一张类似银行卡的硬卡片，然后浸透溶液，擦拭缝隙里的霉斑、黑垢、残留污渍是非常的干净的，赶紧试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拜拜。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
5: 没问题。
6: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7: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0: 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1: 敬礼。
2: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

0: 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后弦带来的《娃娃脸》。这首歌由后弦包揽词曲创作，整首歌曲节奏轻快，融入了 R&B 曲风，唱出了一种为了爱情改变了习惯，却依旧忘不了初见时那张娃娃脸的纯真与执着。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带来《听爸爸的话》。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听爸爸的话》。这首歌由周杰伦进行词曲创作。当大家以为这应该是一首歌颂父亲的歌曲的时候，一听歌词才发现这是一首充满了周氏幽默的情歌。这首歌以恋爱当中的男女双方家庭干预为叙事核心，女生搬出了自己父亲的反对作为分手理由，男生则以听妈妈的话不能够轻易放弃为借口，试图追回对方。周杰伦用男生的观点来写了这首情歌，很厉害的是他还故意设计了两个副歌，同样的和弦却有着不同的旋律，是一次非常特别的歌曲编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听爸爸的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带来《幸福就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幸福就是》，这首歌收录于刘若英2013年的专辑《亲爱的路人》当中。这首歌用一种清醒而温柔的视角重新定义了幸福的形状。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范玮琪带来《最重要的决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范玮琪带来的《最重要的决定》。这首歌是范玮琪音乐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它记述了他与陈建州从朋友到恋人携手十年的爱情经历。歌词当中对长跑感情的笃定与珍惜，让这首歌曲成为了许多人心中认定

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依赖》。这首歌是一首 R&B 情歌，李玖哲深情的嗓音也唱出了分手之后深陷过往情感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里去了。
2: 慧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4: 我
5: 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6: 人在，什么都在。
7: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8: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9: 音乐无所不在，
1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简单的快乐》。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何洁苏醒带来的《我可以假装很好》。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何洁苏醒带来的《我可以假装很好》。这首歌以分手后强装释然的情感矛盾为主线，展现出既想逃离回忆又难以割舍的心理状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的《等风吹来》。

李娜依高带来的《等风吹来》，这首歌以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的意象，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和相遇的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有时无名》。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有时无名》。这首歌通过风和彩虹等隐喻，展现出命运对恋人的捉弄，刻画了因懵懂而错失真爱的遗憾主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偷生》。这首歌区别于杨千嬅早期类似于《少女的祈祷》这类充满少女情怀的作品，这首歌的基调偏向于现实和冷静，刻画出成年人在感情当中的妥协与拉扯。歌词围绕婚姻中的无力感展开，写出了不少人在感情关系当中的不争执、不怨怼的隐忍偷生状态，引发了大量听众的共鸣。
1: 留下你看我一眼，不争执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

0: 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噔噔噔噔噔，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瓶中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关于爱这件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曾沛慈带来的《关于爱这件事》。这首歌跳出努力就有好结局的爱情观念的误区，传递别分开一直走的坚定爱意，描绘了从相伴到白头共吃一桌饭的日常温暖途径。下一首歌来听薛凯琪带来《一起老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薛凯琪带来的《一起老去》。薛凯琪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甜美的力量，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生动地描绘了女性友谊的羁绊与成长。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相信相依》。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相信相依》。这首歌是一首保守风格的歌曲，描绘了一对爱人相信彼此、相依到老的温暖故事。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阿琳蔡文静带来的《一切都来得及》。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蔡文静带来的《一切都来得及》。那今天的原文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

0: 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1: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0: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2: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关注《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暑期，百色市图书馆、科技馆客流激增，两馆优化场馆环境，推出特色阅读与科普活动，成为市民避暑、研学、学习充电的好去处。三伏天，中医医师传授避暑养阳妙招，科普冬病夏治，并提醒市民避开防暑误区。田东县人民医院推出慢病管理一站式服务，设置6大专病诊室，配套智慧管理系统，大幅简化群众就医流程。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岑慧，通讯员黄璐平、黄小军报道。眼下正值暑期，我市各大公共文化场馆人气攀升。连日来，百色市图书馆、百色市科技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和特色活动，成为广大市民避暑、研学、充电、提升的好去处。上午9点半，记者在百色市图书馆看到自习区、阅览区已有不少市民在伏案阅读，安静凉爽的环境，琳琅满目的书籍，让这里成为了大家复习备考、拓展阅读的理想空间。市民黄女士：
5: 就是有时间的话，都会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书，从小的话给他们培养一个阅读的习惯。
0: 市民韦女士：
6: 因为假期嘛，时间比较充沛，然后图书馆这边环境是非常安静的，所以就想来充充电学学。
0: 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进入暑期后，馆内日均人流量、图书借阅量均达到平日的3倍左右。针对人流激增的情况，图书馆从多方面提质升级，保障读者到馆体验。百色市图书馆读者服务部副主任陆静杰：
7: 根据读者的喜好呢，上新了20000余册的优质读物，适配各年龄段的读者借阅需求。在环境和硬件方面呢，我们主要是修缮桌椅，规整场馆的布局，全面呢对空调系统进行维修整修，然后确保馆内凉爽舒适。服务上呢，我们会优化人员的排班，充实一线岗位，大幅度地提升了服务的效能。
0: 书香宜人消暑气，科普趣玩长知识。同样迎来暑期人流高峰的还有是科技馆。今年暑期除了日常展览外，科技馆策划推出多场主题临时展与特色科普活动，为市民打造沉浸式

0: 是科学体验。白色是科技馆副馆长梁宏森。
1: 我们在二楼推出了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科技社团专题展，在一楼设置了 VR 科技长征行沉浸式体验区。在系列科普活动方面，我们策划推出了红城趣科普系列课堂，涵盖人工智能、物理等多个领域。
0: 趣味十足的展项与活动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体验，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2: 今天戴着那个 VR 眼镜看的那部电影，我觉得特别的逼真，很真实。
3: 今天是妈妈带我来参观科技馆，很有趣，我很喜欢，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
4: 多体验体验一下，看有些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没看到的，没有学到的，看对了有什么启发。
0: 针对持续攀升的暑期客流，科技馆也为市民给出了错峰参观的建议。白色市科技馆副馆长梁宏森，
1: 我们建议计划前来参观的市民朋友尽量提前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周二至周五上午时段人流相对较少，参观体验更佳，建议优先选择该时段到馆。
0: 继续关注新闻，白色中媒记者黄天松、福庆岩，通讯员周丽珍报道。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面对又湿又热的家常版三伏天，在中医上有哪些避暑养阳的小妙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听医生怎么说。近日在白色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前来问诊的市民不少。医师梁梦涵介绍，今年多出的十天伏期对人体的影响不仅仅是多热几天那么简单。白色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医师梁梦涵，
5: 这意味着暑湿缠身更久，中医讲暑热耗气，湿邪困脾，时间一长就容易从一时困难受变成深度困乏，人会变得更没精神。
0: 虽然暑热难熬，但不少年轻人也看中了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契机。市民袁小芳，
6: 我今天主要是来调理痛经的，还有就是冬天手脚容易冰凉，之前有身边的朋友也来贴过，说效果不错，我就想来调理一下。贴上去的时候感觉穴位有点热热的，暖暖的。
0: 针对像袁小芳这样想抓住伏天调理体质的市民，医生表示，盛夏时节确实是养阳祛湿甚至健康减重的黄金期。白色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医师梁梦涵，
5: 盛夏时节人体新陈代谢旺盛，也是减脂的好时期。中医认为肥胖多数是因为痰湿内停、阳气不足导致的，而三伏时节自然界阳气充足，脾阳振奋，促进痰湿代谢，从而达到减重的效果。如果这个时候进行一些中医的干预，比如中医穴位埋线、艾灸，可以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0: 不过中医讲究顺时养生，除了借助伏天调理身体，日常避暑同样关键。但梁梦涵医生表示，不少市民在防暑方式上存在误区，
5: 猛灌冰水会刺激肠胃引发痉挛，藿香正气水只治吹空调吃凉的引起的阴暑，不治暴晒引起的阳暑。正确的做法是喝常温水，如果一些市民朋友平时出汗比较多，喝水的时候可以加点盐，小口慢喝。
0: 医生还特别提醒，科学防暑之外，也要理性看待三伏贴等中医疗法。三伏贴并非人人适用，孕妇、皮肤过敏者及发热期患者不宜贴敷。同时在高温时段，我们应尽量减少户外暴晒，室内空调的温度不宜过低，饮食上则以清淡为主，避暑有道，养阳有方，方能安康度夏。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刘一农艺报道。步入十五五开局之年，医疗改革并未止步，而是向更深层次、更精细化的方向迈进。日前，田东县人民医院慢病管理中心推出一站式服务，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六大专病诊室，慢病患者在一个区域就能够完成缴费、取药等全部手续，就诊时间大大缩短。在田东县人民医院慢病管理中心，这里设立了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卒中、慢阻肺、慢性肾脏病六大专病诊室，每天都有专科医生坐诊。 来看病的黄女士不再为挂哪个科室。

0: 始发愁。
1: 现在干慢病不用到住保，也不用担心干不到专家。
0: 过去缴费排长队取药等半天，如今在慢病管理中心，这些问题一并得到解决，患者在同一区域就能办完缴费取药等全部手续。群众黄女士：
1: 这里是有缴费和取药窗口，走几步就能办完所有手续，过去耗时大半天的就医过程，现在缩短至不到一个小时，很方便。
0: 为了让慢病管理更智能，该中心还引进了一套慢病管理系统，从用药指导、健康知识推送到复查提醒，都由系统协助医生完成。田东县人民医院慢病管理中心主任马炳：
2: 患者该吃什么药，怎么吃，医生定好方案，平时怎么吃怎么动，中心系统会定期推送健康知识，到了复查时间，中心系统自动提醒，不用患者自己记。
0: 更重要的是，田东县人民医院慢病管理中心联动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县医院专家制定诊疗方案，乡镇家庭医生跟进执行，村医随时监测血压血糖并指导用药，基层采集的诊疗信息及时反馈，医生可及时调整方案，为患者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田东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冯艳芳：
3: 田东县县域慢病管理中心通过制度设计、资源整合和流程再造，建立了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慢病防控工作机制，将分散的服务节点串联成闭环式的管理链条，既让防控触角精准下沉至最后一公里，也让分级诊疗在慢病领域真正落地生根。
0: 据悉，未来田东县人民医院将依托数字化手段深化医防融合，探索更多医疗创新。田东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冯艳芳：
3: 未来我们将依托数字化手段深化医防融合，持续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把技术标准与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切实破解基层群众看病远看病烦的难题，让健康公平覆盖到每一个乡村。
0: 再来关注乐业的消息，乐业融媒记者李莹、黄玉勇、黎世磊、陆威克报道。近日，一场兼具红色传承、民俗体验、户外探索的研学活动在乐业县开展，各地研学家庭走进壮乡大地，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感悟红色精神，为当地乡村文旅和乡村振兴增添活力。当天清晨，研学团队走进百黎村，开启了一天的红色传承之旅。研学团队走进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一路聆听，一路记录，在文秀书记的故事中感受榜样的力量。分轨体验环节，家长们换上驻村小助理的身份，走村入户了解产业发展现状；孩子们则化身小小调查员，走访农户，绘制民情地图，完成了乡村观察五问，并用画笔记录下百黎的山水与人家，用稚嫩的笔迹书写敬意与承诺。午间，研学团队成员挽起袖子体验打糍粑，木锤起落间糯米飘香，那软糯香甜的糍粑连同簸箕宴上每一道地道的壮乡风味，都在舌尖上化作关于乐业的独特记忆。研学团学生高宇腾：
4: 我在课堂上学习了《青春之光》这篇课文，如今我真正的来到了百黎村，感受到了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所以我也要像黄文秀姐姐那样子，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人，要为人民服务。
0: 研学团家长高旭东：
5: 参观了那个黄文秀世纪展览馆，我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感触也更加深。黄文秀同志确实是一位大公无私、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要向他学习。
0: 当天下午，协理村小学的校园里热闹非凡，核电科普走进校园，城里孩子与当地学生共绘长卷，拼装华龙一号模型，并交换礼物，山海相连的友谊在这一刻悄然生根。傍晚时分，篝火燃起，大家手拉手跳起锅庄舞，火光映红了一张张笑脸，也温暖了每一个人的心。研学团还来到甘田镇板红村，学生们化身小小农技师，走进猕猴桃产业园，了解猕猴桃种植的全过程，并亲手给猕猴桃套上防虫袋，感受土地的馈赠与劳动的艰辛。在火麦疯子荡，孩子们和家长体验了户外速降与洞穴探险，在地心深处一起感受。

0: 亿万年的地质变迁，勇气与协作在这场挑战中不断升华。整个研学之旅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让大家在红色传承、民俗体验、自然探索中收获成长。近年来，乐业县依托本土特色资源打造优质研学线路，持续开展特色研学活动，既让更多人认识了解乐业，也通过多元文旅消费场景带动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活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报道，为深化党建、联建、共建，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地见效，7月28号，百色市融媒体中心第一党支部、第四党支部联合大望社区党支部共同开展党建联建办实事群众服务零距离主题党日活动，组织辖区青少年走进市融媒体中心，沉浸式感受现代媒体行业发展魅力。本次活动25名青少年在家长陪同下参与实践体验，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青少年队伍依次走进历城展厅、4K 融媒演播厅、播控中心、广播中心等核心功能区域，近距离观摩新闻采编、节目录制、内容制作、信号播控全流程工作场景。讲解员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用通俗趣味的语言普及媒介常识，引导孩子们树立真实客观、正向理性的信息传播理念，让大家直观感受现代传媒科技的创新力量，拓展视野的同时，帮助少年儿童树立正向职业理想。参观体验环节结束后，活动转入座谈交流与便民服务推荐阶段，工作人员与来访群众面对面座谈，细致摸排群众现实诉求，梳理细化便民服务举措，紧扣暑期关键节点，面向辖区家庭广泛宣传社区暑期夏令营系列活动，进一步延伸社区服务链条，提升基层群众服务保障质效。此次党建联建活动有效整合融媒体中心专业资源与社区基层服务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双方以党建为纽带，将媒体专业优势转化为未成年人素质教育实践平台，既丰富了社区未成年人暑期社会实践内容，也推动机关党组织下沉基层服务群众走深走实。下一步，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将持续深化与大望社区的常态化联建机制，立足双方资源优势，策划更多惠民利民、贴合群众需求的实践活动，以党建合力持续提升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水平。节目最后再来关注近期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王鹏宇、邓宗孝、陈瑞、马国贵报道。近日，在靖西市安宁乡，一头水牛突然发疯，接连撞伤两人后窜入附近山林，当地警方迅速开展处置，经过近5个小时的搜索，将疯牛击毙，消除了安全隐患。当天上午10点多，安宁乡陇金屯冲入一头体型庞大的水牛，见人就撞，已连续撞伤两人，其中一位是年过七旬的老人秦某。安宁乡陇金屯群众黄章坦
1: 在家门口，我下来了，那个牛就跑上来，就那个头就撞到了，我就拿了一个棍子就跑上来这里撞人，一看人他就打了。
0: 事态紧急，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此时水牛已离开村屯窜入附近山林，两名被撞群众全身多处软组织擦伤，其中七旬老人秦某的一颗门牙被牛角撞断，所幸没有生命危险，已被就近送医治疗。陇金屯四面环山，山林与村舍相距不过100米，平日里常有村民上山劳作，疯牛一旦再次窜出，后果不堪设想。为彻底消除隐患，民警当即决定进山展开搜索。靖西市安宁边境派出所副所长丁海云：
2: 当时我们发现疯牛已经钻进山里，山下还有群众在田间劳作，若不迅速控制，疯牛再从山上冲出来，后果不堪设想。经综合评估，这头牛已经失控，不具备活捉或驱回条件，唯一办法就是击毙。
0: 民警迅速划定警戒区域，将附近群众全部疏散到安全地带，同时联合靖西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增援警力，兵分多路深入山。

0: 山林展开地毯式搜索，山林间灌木丛生，能见度低。民警顶着烈日仔细搜寻，最终在一处山坳间发现了疯牛踪迹。靖西市安宁边境派出所副所长丁海云：
1: 当时疯牛蜷缩在灌木后面，只露出半个脊背，警惕性很高，我们不敢贸然行动。认真观察地形后，我们选定了一处相对安全的射击区域，悄悄转移过去，准备处置。
0: 到达射击位置后，民警发现视线仍被草木遮挡，便再次慢慢靠近。时机成熟后，民警果断扣动扳机，疯牛被当场击毙，险情彻底解除。陇金屯群众黄章坦：
2: 现在做好一点了，这样如果击不了它就很危险了。
0: 在这儿提醒广大群众，一旦遇到牛、犬等动物突然失控，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远离现场，切勿盲目靠近驱赶或自行处置，应及时拨打110报警，由专业力量携带装备到场处置，切莫拿自身生命安全冒险。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 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

乐广播。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

台音乐广播。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你第一次在我生命出现是1095日前，望两望好似似曾相识，一望正面根本不识，咁都得握下手，由三唔识七变咗好朋友。你是一个好女仔，就算不是我都当你是，或者我有啲老土，想同你表达又唔知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我一定会，但是佢当咗我是姊妹。

知点算好，真系，我哋究竟系乜嘢关系？话复杂又唔系，简单又唔系。行街睇戏，我哋照做，但系未去到拍拖嘅地步。一直想同你烛光晚餐。你实会叫我悭翻 ，AA 制先可以埋单，仲要拉埋我去同你试衫。你根本冇当过我系男人，呢种感受真系难忍。你有男朋友唔通我唔准？有时啲嘢真系好矛盾。你话佢好理想，因为佢性格同我一模一样。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他们是洪水中的那个橘红，是地震后的那个帐篷，是边防线上的那座界碑。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但他们更是军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一致敬。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

0: 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这首2008年甜蜜暴击的《为你写诗》，用跳跃的电子节奏解构了爱情里的疯狂浪漫。吴克群刻意夸张的唱腔搭配上童话般的歌词，将恋爱当中的人的那种幼稚与执着包装成糖衣炮弹。为你写诗这首歌解构了数字时代的浪漫，那些为爱做不可能的事成为了当年 MP3 里最甜蜜的病毒。那些为爱穿越时空的荒诞的想象，恰好是青春最珍贵的注脚。当全世界笑你傻的时候，只有你知道，这种傻叫做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人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哈，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将，
5: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2: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5: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2: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5: 拿来吧，你
2: 收末剩下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一百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5: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2: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信，我的生命已烧到了尽头，残留的只是利不利的味道，就好像我生命日记中的纸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

0: 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去前台看看电动马达究竟有多厉害，还以为我的最爱他也是个例外，不至于跟他们作怪，可是他说黄牛2800

就像男生看女生美不美白、到底要靠内在还是先看外在，爱才会燃烧起来。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

0: 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5: 听百色。
6: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2: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7: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8: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2: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密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8: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家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7: 因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8: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2: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7: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8: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7: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8: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6: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

0: 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1: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2: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1: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3: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0: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4: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2: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0: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4: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1: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4: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1: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4: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1: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4: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抹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0: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地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3: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2: 要是换作我， 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1: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5: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嫌不了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
3: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2: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1: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6: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4: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2: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1: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3: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1: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6: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4: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6: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3: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2: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0: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1: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2: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2: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5: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6: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7: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8: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9: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各位居民请注意，5栋10楼发生火灾，5栋10楼发生火灾。
9: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10: 哎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9: 好。
10: 哎，你把毛巾带上。
9: 哎
10: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9: 哎，
1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

0: 快跑，浓烟躲避。
1: 他们是洪水中的那缕橘红，是地震后的那顶帐篷，是边防线上的那座界碑。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但他们更是军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一身戎装。八一建军节，向中国军人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镇，就算是个圣人，没地位一样被看不起。你这傻逼，你总是以为对人好心，人家会好好待你，简直是岂有此理！人家在利用你，他不睬你，算你好运。这是有钱人用来骗穷人的洗脑计。你看我，汽车、手表都是名牌，看起来一表人才，其实是三 A 冒牌。妹妹都说我帅呆，都想住我豪宅，月租45000，月薪只不过50000块。认识了一般有钱人，口头上兄弟，乌合之众，花言巧语，没一句真心。不是你利用我，就是我在敷衍你。我不尊重你，因为我。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0: 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喂。

0: 2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1: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上年华盛放的奇遇，红尘斜阳渐远的纪念，是你与我纷飞的那副笑脸，与你与我掌心的生命伏线，也像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6: 慧贤，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6: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
1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3: 新芽的声音，
5: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3: 花开的声音，
6: 我的爱一直就像你，
3: 收获的声音，
7: 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3: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招死角污渍轻松搞遍。在一个碗中放入牙膏、小苏打、洗洁精，再倒入适量的白醋，充分的搅拌均匀。再取一张厨房纸或者是面巾纸，包回一张类似银行卡的硬卡片，然后浸透溶液，擦拭缝隙里的霉斑、黑垢、残留污渍是非常的干净的。赶紧试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拜拜。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

0: 林超贤指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1: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2: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3: 全体准备。
0: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2: 敬礼。
4: 我是中国海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刘志佳带来的《摩登爱情》。刘志佳慵懒的嗓音唱出了都市人在爱情当中的迷茫与沉醉。下首歌来听周杰伦带来《乡女多情》。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乡女多情》，这首歌收录于周杰伦2026年出道25周年纪念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由方文山作词。歌曲融合了中国风与 R&B， 旋律婉转绵长，唱腔温润松弛，仿佛一幅古典工笔画，将乡女的执着与等待画进了暮色与鸟啼声中。
1: 我想知道你，
0: 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等着我回来》，这首歌唱给所有在等待中的人，愿分离的人都能挨过想念的难。下一首歌来听陈慧琳、陈小琪带来的《他约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慧琳陈小琪带来的《他约我去迪士尼》。这首歌由陈小琪作曲，海兰、许愿婷填词，用乐园的童话意象包裹着青春里的心动与约定，浪漫的令人向往。下首歌来听戴佩妮《到处走一走》。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戴佩妮带来的《到处走一走》。这首歌收录于戴佩妮2011年的专辑《回家路上》，由她本人完成词曲创作，以出走为核心主题，用对话式的叙事方式描绘情感受挫之后，通过独自旅行重塑自我的过程。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8: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陈嘉桦带来的《老友记》。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温岚带来《掌心的温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温岚带来的《掌心的温存》，这首歌是电视剧《星辰大海》的插曲，温岚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刻骨铭心的爱与守护。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带来《不也好好的》。

0: 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2: 你快打119报警啊。
3: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温岚带来的《一路不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志文带来《回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志文带来的《回合》，这首歌以人生的不同回合为内核，讲述人在经历浮沉颠簸之后，最终回归本心的感悟，传递出兜兜转转仍是我的人生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李荣浩《一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一百》，这首歌以一百种事，总有一种可悲，一种可乐，传递生活态度，鼓励大家接纳自我，用卷土重来的方式消解焦虑。下首歌来听郭顶带来《每个眼神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顶带来的《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这首歌收录于郭顶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用孤独而辽阔的意象，描绘了人与人之间那份无法真正抵达的疏离。郭顶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每个灵魂深处的荒芜与倔强。下一首歌来听许静韵带来《不如告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许静韵带来的《不如告白》。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这个村子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3: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4: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5: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6: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2: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6: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1: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3: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了

的地方，更多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有一回见他独行，贾平凹主动和他搭话，想安慰对方两句，结果朋友扭头就走，临走前撂下一句话：我并不孤独。后来等朋友的新书成了畅销书，贾平凹这才明白，他躲人是为了把精力用到自己身上。钱钟书说，门外的繁华不是我的繁华，中年以后就不要再跟一些话不投机的人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了，把这些人从你的世界里清理出去，你才能够以一种更高级的姿态走向自己的人生。演员葛优年轻的时候常常活跃于各大社交场合，朋友遍布文艺界，但中年之后他却越发喜欢一个人的生活。他几乎不参加无意义的应酬，别人叫他出去喝酒，他永远都是借故推脱。是啊，人上了年纪一定是往回收的。也许年轻的时候我们信奉多个朋友多条路，但年纪渐长后就会发现人的精力越来越有限。那些无休止的饭局，没有意义的闲聊，不仅占满你的时间，更会一点点掏空你的情绪和精力。费力维持一段不舒服的关系，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内耗里。作家孙迪以前是个颇爱交朋友的人，但凡有人上门，他都会一边从书房跑出来，一边高兴地喊着来了来了。可他发现这些所谓的朋友其实都是另有目的，他们不是托他办事，就是请他题词写文。孙迪不善拒绝，别人提的请求他往往都会答应，但过多的人情来往不仅占据了他的时间，还消耗着他的大量精力。年轻的时候他还能够应付，过了中年他明显精力大不如从前，可最后时间都花在别人身上，他写文的时间便少之又少。蔡康永说过，人际关系是用来成全自己的，走过半生才慢慢看清，消耗你的从来不是生活的苦，而是乱七八糟的关系。跟太多人搅和在一块儿，看似热闹，实则消耗。每当你多认识一个人，也许就会多一个找上门的麻烦。即使自己不想惹事，也挡不住烂事儿说来就来，拼命往你身上靠。伦敦大学做过一项社会调查，结果得出一个反直觉的数据，35岁之后的人际关系每减少10%，生活满意度会提升17%。年轻时的社交是加法，认识的人越多越好，中年后的社交是减法，那些消耗你的人都该早早请出你的生命。姜荣曾被评选为中国最不合群的作家，当年他所创作的小说《狼图腾》一经发表，销量就超过650万册。但是成名之后的他却把找上门来的媒体全部都拒绝在外，相关的研讨会也一概不参加。对于这些交际应酬，他毫无兴趣，也不在乎所谓的虚名。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潜心闭门写作，最后打磨出一部部经典作品。人一旦活明白了，就会主动躲开喧嚣的人群，拒绝敷衍的社交。他们不再刻意维系泛泛之交，也不再勉强自己迎合众人，因为他们看清了关系的真相，懂得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值得珍惜的人和事。想起刚辞去工作那会儿，我正准备创业，我记得那段时间不少人纷纷向我发出邀约，想约我小聚，但不管是多年的好友相聚，还是以前的客户邀约，我都是能躲则躲，每天都待在房间里看看书写写文章。也是在那段平静的日子里，让我得以沉淀下来，最终创建了洞见。想起作家连岳说过，一个人的时间若没有价值，那这个人也就没有价值。人到中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躲人了呢？不是他们变得孤僻了，而是他们对社交和人际关系的看法和需求改变了。与其在无意义的社交上花十几个小时，不如在自己的身上多花一个小时。这些不被打扰的时刻，才能够让我们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喘息的空间。听到过一个说法，人到中年要把你的朋友圈分成三类人。第一层，真朋友，就是那种你半夜

夜两点打电话，他接了不问为什么，直接问你在哪儿的人。第二层，熟人，平时见面聊上两句，有时帮不上什么忙，但也不会惹你烦。而第三层，消耗你的人，这种人就要警惕了，他们找你永远是为了占便宜。中年以后，精力下降，时间也变得珍贵，倘若想要还自己一个清净，就该主动清理关系，离开无效社交。当你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便活出了真正的自我。作家周国平刚毕业的时候，曾被分配到一个偏远山区，一待就是十年。那时候的生活平静又单调，大多时候他都是孤独的。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博士，又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身边的人来来往往，他也有了很多的朋友，每天都有各种聚会邀约。那会儿他的生活几乎被社交应酬所填满，留给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时间久了，他突然厌恶那些推杯换盏的客套和言不由衷的寒暄，他失去了交友的兴趣，不想争辩，也不想讨好任何人。如今他又重新回归平静，每天就待在家里安静地读书和写作，日子看似枯燥无味，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内心是富足的。很喜欢一段话，人这一辈子不需要太多人脉，不需要太多热闹，不需要太多牵绊，反正把心态过得平和，就是最好的余生。当一个人开始变得不爱社交，不喜欢热闹，那么就要恭喜的取舍，更是向内扎根的智慧。离人群远一点，离自己就近一些。当你的社交圈变小了，世界安静了，你便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环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还是胸口涌不尽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春夏秋冬付出是一种

还是胸口永不禁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春夏秋冬付出是一种

0: 村。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是开在荒野无人问津的花，你用沉默设置好关卡，是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得我哋而家咁鬼人齐，我哋应该即刻放低所有问题，一齐轻松倾通宵计。唔开心嘅事由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哦。呢、这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盛夏时节，百色各地早稻开镰，晚稻栽秧。从右江河谷到两翼县份，双抢大忙同步铺开，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根基。我市召开2026年八一建军节军民座谈会，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共促军地融合发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成为全国典型。苹果市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难题，将一件件急需解决的民生清单转化为百姓的幸福清单。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七月，百色早稻开镰，晚稻下田，从右江河谷到两翼县份，双抢大忙同步铺开。田阳粮库前排起受粮长队，西林静息田间插秧正忙，收购种缓缓紧扣，一幅夏收夏种的繁忙图景正在百色大地铺展。在这背后，政策性收购托底种粮收益，社会化机械服务将农户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根基。在田阳区，稻谷政策性收购工作正火热进行中。在该区田州粮所凤马粮库收购点，前来交售稻谷的车辆络绎不绝，看着一车车金黄的稻谷，农户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田阳种粮农户黄忠书：
4: 现在拿来卖有3.1毛的补贴，每公斤卖的2.9毛的国家政策还可以。
3: 凤马粮库质检员林鑫：
5: 我们通过仪器主要是检测稻谷的出销率、总经营率、杂质量、水分含量、黄粒米含量、谷外糙米含量、色泽气味等，保证收购的稻米符合国家标准。
3: 田阳区田州粮所负责人介绍说，2026年田阳区持续落实稻谷政策性补贴惠民举措，计划收购粮食7000吨。其中普通稻谷每公斤补贴0.31元，优质稻谷每公斤补贴0.36元，预计投放补贴资金227万元，让农户实现一次售粮双重收益，切实提升种粮收益。田阳区田州粮所所长黄帆：
6: 此次的稻谷补贴政策持续实施，不仅为田阳区种粮农户送上定心丸，更将助力构建长粮一地、长粮一季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为区域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据了解，今年6月以来，田阳共设置6个收购点，方便群众就近卖粮，收购价格全程公开透明，粮款和补贴足额及时兑付，坚决杜绝打白条现象。政策红利有效调动了农户种粮积极性，推动粮食生产向优质化、品牌化转型升级，持续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田阳区田州粮所所长黄帆：
6: 截止7月27日，已累计收购普通稻、优质稻入库约5000吨，已完成收购计划任务的70%以上。按收购计划，普通稻、优质稻收购截止日期为2027年1月31日。
3: 与此同时，西林县也进入了水稻双抢的关键时节。在该县纳劳镇斗黄村，村民群众趁着天气晴好，完成早稻收割后，迅速整地犁田，移栽晚稻。收稻犁田插秧无缝衔接，全力筑牢粮食丰收根基。斗黄村村民苏玉英：
7: 我们现在种地是第二稻，第一稻是建田刚收完，我们村真正互相帮忙。春季今天八节变电种完，九月底收第二稻，收完还有大宰肉。
3: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也主动走进田间，参与晚稻插秧劳动，沉浸式体验农耕生活，助力乡村农。

0: 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的农民们，在农村 化。靖西市巨先生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腾忠：
1: 我们靖西市巨先生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从2025年在靖西市开展水稻种植全托管，2026年在水稻种植这一块还推出了多环节托管服务。托管环节主要有谷种还有育插秧三个环节，总共的是每亩350块钱。
0: 目前靖西市有12家社会化服务主体提供耕种管防收烘等服务，农户可以灵活选择全托管、半托管或单环节服务。靖西市农业农村局经管站站长秦彩慧：
2: 社会化服务就是把耕种管收这些重活累活统揽起来，让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农户不用自己下地插秧、背喷雾器打药、找收割机，一个电话就把活干了，成本比自己干还更低，既不让土地撂荒，也能把群众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连片统筹推进也带动了零散种植向规模化转型，一举多得。
0: 眼下靖西市农业社会化服务已在多个乡镇铺开，化洞、地州等乡镇的水稻育插秧服务稳步推进，接下来还将开展水稻机收和飞防服务，预计总服务面积超过4.5万亩，受益农户超过1.2万户。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7月28号上午，我市召开2026年八一建军节军民座谈会，回顾双拥工作成效，畅叙军政军民鱼水情谊，共谋强边固防、军民融合发展举措。市委常委、百色军分区领导、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葛峰出席会议，副市长、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黄慧主持座谈会。驻百部队有关负责同志、市直相关单位分管领导、退役军人、军人军属、军修干部代表参加座谈。葛峰代表市委百色军分区向驻百部队全体官兵、全市退役军人、军人军属以及广大拥军战线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他深入分析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与边境安全态势，充分肯定驻百部队忠实履行为国戍边使命、积极支援地方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葛峰强调，要更续百色起义红色血脉，传承革命优良传统，持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丰富军地共建载体，着力营造爱国拥军、从军尚武的浓厚社会氛围。驻百部队要坚决扛起为国戍边职责使命，完善党政军警民联防联控机制，常态化抓好巡边护边、应急备勤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南疆安全稳定底线。要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乡村振兴、文明城市创建等重点任务中勇当先锋。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党管武装根本原则和制度，压紧压实双拥工作政治责任，不折不扣落实拥军优抚各项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军人军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切实解决各类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黄慧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担当、压实责任，持续深化军地协同联动，统筹推进拥军优属、强边固防、军民融合各项工作，持续擦亮百色双拥工作品牌，推动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互促共进。会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汇报全市双拥工作开展情况。百色融媒记者罗翔报道。近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026年全国上限

0: 为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圆满落幕。在此次活动中，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发布了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成功入选，是广西入选该名单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在交流展示环节，该馆选送的红领巾讲解员陈亦如在小学高年级县域组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二等奖。两项国家级荣誉的背后，是百色旗纪念馆深耕青少年红色思想教育的生动实践。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该馆构建思政助魂加专业实训加沉浸式研学培育体系，引导红领巾讲解员跳出机械背诵文稿模式，用心用情讲述红色故事，推动青少年从历史倾听者成长为红色信仰传播者。据悉，百色旗纪念馆自启动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以来，已连续举办17期培训班，累计培养壮汉、苗瑶等多民族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人，先后为国内外观众讲解30000余场，公益服务时长近40000小时，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2025年，该项目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已成为八桂大地一张闪亮的红色名片。苹果融媒记者杨杰、黄川报道。今年以来，苹果市聚焦群众身边事，将一件件群众急需解决的民生清单转化为百姓的幸福清单，书写着民生实事项目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的温暖答卷。此前，苹果城区部分路段居民小区因排水管网老化等问题，每逢强降雨天气，容易出现路面积水、排水不畅等现象，市民出行受阻，还潜藏着安全隐患，群众反应强烈。为此，苹果市把城区防洪排涝治理建设工程作为重点民生攻坚项目，重点对苹果3中至13小路段排洪沟等一批高频积水点进行集中整治，全面提升排水排涝能力。苹果市红旅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娜：
1: 项目开工以来，已经完成大学路、迎宾大道、教育路各主要路口、工业区等9个点的内涝问题，需完成改造长度约2.65公里，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8%左右，预计今年9月底全面竣工。
0: 如今，在苹果市麒麟华府小区周边、锦玉蓝湾片区等已完成改造的路段，曾经大雨积水漫道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出行环境明显改善。苹果市民黄小贝：
2: 以前雨天接送孩子，路上全是积水，特别危险。现在改造后，积水的问题明显改善，接送孩子安心多了。
0: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面对群众的强烈呼声，苹果市没有回避，而是迎难而上，积极推进整改，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苹果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秦延华：
3: 今年全程参与了防洪排涝治理工程的监督调研，通过管网改造、河道清淤疏浚等措施，工程全面落地见效，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满意度显著提高。这项民生工程真正践行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对治理成效非常满意。
0: 那坡融媒记者雷光全报道。近日，那坡县组织全县重点工业企业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等开展培训，全方位提升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筑牢企业安全防线。培训课堂上，消防宣讲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从火灾成因危害讲起，详细讲解了日常火灾预防、报警要点、逃生自救等基础知识，并针对企业生产特点，剖析电气线路隐患排查、易燃物品储存管理等重要事项，围绕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系统解读了相关法律法规，就用电用火用气规范要点等进行细致教学，还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随后，消防宣讲员还组织参训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演练，切实提升参训人员的消防技能。参训学员李新江：
4: 这次培训非常实用， 不仅学到了很多消防安全知识，还亲自上手操作了灭火器，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0: 那坡县消防救援局干部陈甲龙
5: 开展企业消防安全培训，指导企业员工自查自改火灾隐患，掌握初期火灾扑救、疏散逃生技能，切实提升企业自救自防应急处置能力。
0: 凌云融媒记者韦乔平报道。为切实筑牢青少年生命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溺水风险，连日来凌云县全面启动暑期防溺水常态化专项巡查行动，进一步织密织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网。针对暑期青少年私自下河野外戏水的突出风险，凌云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科学部署防控力量，优化巡逻值守模式，采取车巡加定点布巡联动方式，将凌云县城水源洞、水厂等风险较高水域列为重点管控区域，不间断巡逻防控，重点紧盯午后傍晚等群众临水活动高频时段，加密巡逻频次，强化巡逻力度，从源头杜绝溺水事故发生。凌云县公安局警卫和特巡警大队辅警傅潮流：
6: 眼下正值暑假高温天气，野外溺水进入高发期，我县河道山塘水域情况复杂，水下淤泥较多，暗流难以预判，看起来平静的水面下暗藏巨大危险，我们将持续保持高压防控态势，深化防溺水巡逻与教育宣传，针对重点区域进一步优化巡逻方案，加大防控力度，把防溺水工作落细落实，为平安凌云建设添砖加瓦。
0: 龙林融媒记者杨朝新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张立红到龙林各族自治县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报告会。报告会上，张立红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发展脉络、理论渊源、核心要义与实践伟力，重点就十四个坚持的精髓要义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解读，让学员们进一步夯实了理论根基，提升了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学员们表示，将以此次宣讲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龙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连日来，各地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抵达百色。中国邮政百色市分公司专门开辟寄递绿色通道，优先处理单独分发，全力保障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安全、准确、及时送达。据悉，今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自7月20号正式启动，目前整体运行平稳，派送工作正有序推进中。7月25号，百色市低空安全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科普宣传活动在市科技馆举行。活动由百色市公安局联合铁路、电力、能源、农业、高校等多单位共同主办，面向无人机从业者和广大市民开展法制宣传、合规演示与互动体验活动，通过室内科普加室外展示的形式，让参与者直观了解合规飞行要求，有力推动了依法飞行、安全飞行社会共识的形成。日前，晋西市龙林镇八义村400亩百香果基地采摘的首批百香果供应市场。八义村结合当地气候和土壤优势，由村党支部牵头，整合零散闲置土地，通过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发展百香果种植。基地首次引种加密二号、贵密五号两个优良品种，目前进入采摘期，每天有70到80名村民在基地务工。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盛夏时节，百色各地早稻开镰，晚稻栽秧，从右江河谷到两翼县份，双抢大忙同步铺开，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根基。我市召开2026年八一建军节军民座谈会，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共促军地融合发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成为全国典型。 苹果市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难题，将一件件急需解决的民生清单转化为百姓的幸福清单。各位听众，

0: 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双手朝天，我把你双手举起来，让全世界看见，双手朝天，我把你双手举起来。
1: 有个故事想说给你听，不是很长，大概72个小节吧，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好，来了，听着。车换人，我的名字相信好多人没听过，其实

节制不都是，这是我的故事，当初 M16 还给他，我每晚去酒吧，人家花钱我赚经验，弹吉他交学费，帮我妈和我爸，小时候不理他。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8: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7: 军歌嘹亮，致敬军人。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如果说咱当兵的人唱的是军人的温柔与赤诚，那这首《强军战歌》唱的就是中国军队的底气、气势与力量。每当重大阅兵、军旅仪式、国防宣传的现场，这首旋律一响，国人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铿锵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的歌词，唱出了新时代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也唱出了中国国防日渐强大、步步强盛的昂扬姿态。曾经我们山河动荡，不敌人间，如今我们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一切安稳都源于一代代军人的负重前行，一代代强军力量的薪火相传。从戍边站岗、防汛救